蒙格多瑞阿蒙那美波西诺诺瓦欧亚蒙蒙格多瑞阿蒙那美波西诺诺瓦欧亚西干不达达爱达干我阿摩耶维加拉沃维加拉沃哈基维纳斯提亚塔德瓦乔塔索瓦内哈基维纳斯提亚塔努伊亚塔索瓦内阿拉雅埃阿拉雅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Hey boy,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holla嘿大妈嘿大娘走啊我我想嘿大妈那那你我那我给那样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